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哎，你最近怎么关注足球呢？
1: 也没有特别关注，是昨天有一条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是上热搜了
0: 啊，
1: 就是关于这个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
0: 啊，齐达内，
1: 近日呢，法国足球联合会宣布啊，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迪迪埃尚德尚，
0: 哎，都是传奇巨星，德尚这位老帅啊。执掌法国
1: 执教 啊，
0: 执教法国啊，他执掌也是，我都希望他做点啥 啊，很多很多年了啊，真的，这是我们老，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球迷，基本上看的那些球星都是他带起来的，就是这位老帅非常的厉害啊。你看，德帅从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1: 是，那齐达内作为1998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和1998年金球奖得主，终于接过了法国队的帅印，实现了自己执教国家队的夙愿。
0: 是，那罗马诺消息称呢，是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至2030年的6月，将率队征战2027年的这个欧国联，还有这个2028年的欧洲杯，以及2030年的世界杯。
1: 齐达内现年54岁，他曾带领皇马实现欧冠3连冠，并且收获了2座西甲、2座世俱杯在内的多座冠军奖杯。
0: 哎，
1: 2021年夏天从皇马离任之后，他赋闲至今
0: 啊，赋闲至今呢。那是
1: 啊，
0: 那不行，那齐祖啊，那必须得出门了啊。现在啊哈，这一句我是体制内，这搞得就不知道怎么啥样来了啊。
1: 近日，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乘坐高铁大声讲话，被其他乘客提醒之后，她就叫嚣自己全家都在体制内工作。在朝阳是地头蛇
0: 啊，朝阳啊
1: 啊，
0: 我们单位也有个朝阳的
1: 啊
0: 啊。这目击者王女士说自己在沈阳北站上车之后，这个女子呢全程大声和朋友微信聊天，那可能是聊什么吹的东西吧，哈，她从3点半持续到4点多，
1: 哎呦，真的，
0: 你说其实从沈阳北到朝阳也就1个多小时的车程
1: 啊，
0: 那然后其他乘客和乘务员呢都先后提醒她了，你小点声呗，然后这女的就开始疯狂输出了，不听，接近半个小时，然后还甩锅给其他乘客的孩子，说吵闹了，影响到他了。后续呢是乘务员来处理的。
1: 对，然后在昨天呢，辽宁北票市公安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经查，网络视频中涉事女子啊，姓洪，23岁，是朝阳北票市某乡镇的居民。她本人和她的家庭成员都没有公职人员身份和任职经历。就没有这关系啊。相关的言论是她本人捏造的，与事实不符。公安部门已经对他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0: 你在你家是地头蛇吧？不是，你家在你在北朝阳是地头蛇，
1: 挺有意思的。他说话说的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0: 你
1: 他还说什么？等你一个月能挣8000的时候，你再来叫嚣。他就这样子
0: 啊啊！那我在你觉得你在你家不仅是地头蛇，你还是龙头老大。这什么人呢？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变成这么浮躁了呢？
1: 23岁啊！
0: 啊，那可以理解，
1: 也没可能还没见过世面
0: 啊。
1: 第
0: 一次从沈阳不是的啊，他是从朝阳到沈阳北
1: 啊
0: 啊，刚进完城嘛。也不能说刚进完城，朝阳也挺发达的，还行。刚去了这个省会。回来之后见了世面。
1: 膨胀了是吧？
0: 膨胀了。啊，他去可能去了一趟什么故宫啊、张氏帅府啊，像有点就穿越。

0: 越完了之后，就是那种把小说主角附到自己身上了那种感觉啊。要当东北王咋的？
1: 这回受到教育了啊。
0: 7月25号，一名女博主在社交平台上遭遇手机维修隐私被侵犯的事件。
1: 是这样的，这个博主把手机送到维修店，然后店主呢就说这个设备检测需要你把这个锁屏密码给我
0: 啊。
1: 然后，这个博主离开之后啊，这个店主就擅自操作了。第二天取到了手机之后，这个博主通过屏幕使用时间记录发现。维修期间店主两次私自打开相册微信翻看时长超过50分钟啊。
0: 哎呦。
1: 然后这个博主就马上报警了。民警查实啊，这个店家不仅翻看了，还导出了40多张人家这个手机里的私人照片
0: 啊，
1: 保存了40张。然后这个民警就责令这个店主啊全部删除。博主呢就拒绝对方私下道歉
0: 啊，
1: 已经正式提起诉讼了，将通过司法途径捍卫隐私权与合法消费权益。
0: 哎，你说自己修手机的自己不知道这些东西吗？就看屏幕时间什么就知道？
1: 是啊，
0: 他可能觉得没在意这个东西。
1: 对，
0: 可能觉得大家不会。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0: 一次弯腰，
11: 我来帮你捡吧。
9: 谢谢谢谢。
10: 一次搀扶，
12: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3: 好好，谢谢你。
14: 开门，请放心。
10: 一次侧身。
1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1: 谢谢。
10: 一次抬手，
1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7: 谢谢你，真有点重。
1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0: 孔子谈到颜渊说，可惜他死了呀，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没见他停下来过。孔子说，庄稼有出苗而不开花抽穗的吧？有开花抽穗而不结实的吧？孔子说，年轻人令人畏惧，怎么知道他们的将来比不上现在这辈人呢？如果人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声望，那他也不值得畏惧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多謝。咁嚟到呢度，雖然好唔捨得啦，咁但係七場演唱會終於都係要完結啦。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拿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

0: 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

0: 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2: 你不要爱我，你要温柔。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黑色柳丁》。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局部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4到5级。31号是明天星期五，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1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

0: 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八月一号晚，平潭队将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这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随着闽超蓝台交流赛的临近，平潭队正紧锣密鼓地开展赛前训练。在7月29号晚上，训练场上灯火通明，队员们围绕传接球配合、跑位衔接等内容展开针对性练习，其中几张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此前平潭队启动第二阶段排位赛试训，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优秀球员补充阵容，最终五名新员脱颖而出。他们在分组对抗中展现了不俗的个人能力，积极的跑动和传球串联为球队的战术提供了更多选择。根据介绍，针对前期常规赛中出现的伤病困扰，球队针对性补进了五名球员。随着新员的到来，球队的阵容厚度得到了有效的充实，整体阵容结构更趋于完整。在近期的训练当中，教练组根据新队员的技术特点和融入进度，设计了专项的战术演练，以加速阵容磨合。同时考虑到全队身体状况仍需进一步调整方能达到高强度的比赛要求，近期的训练重点向体能储备倾斜，力求在排位赛开打之前将队员的竞技状态调整至最佳。据了解，蓝台交流赛结束之后，平潭队将会立即投入到第二阶段排位赛的备战当中。根据赛程，八月起平潭队将进入排位赛的优胜组，与漳州、宁德、三明、南平等队伍开展主客场双循环较量。在8月8号，平潭队将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迎战漳州队。

仿佛原创的潜能激发，心脚的背景往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未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头，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遥远的密度，我一图来习惯你连环的技术，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

0: 所以呢，我哭了。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
1: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2: 一次弯腰，
3: 我来帮你捡吧。
1: 谢谢谢谢。
2: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5: 好好，谢谢你。
2: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5: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啊，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伍佰带来的《Last Dance》。伍佰开演唱会啊，几乎每首熟悉的歌都无奈地在替歌迷伴奏，尤其是这首《Last Dance》，前面鼓声一响，歌迷就开始大声地唱了起来。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

0: 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蔡依林之所以给歌曲命名为《爱情三十六计》，是因为她认为这表现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

爱一个人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被别人爱着，我们也会觉得很幸福。但是不管是爱还是被爱，都一样受罪。爱自己的人为了自己甘心付出了一切，而自己无法给他想要的，自己爱的他却无法爱上自己。我爱的人我离不开，爱我的人我却伤他最深。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集，
0: 方隐峰听罢站起身来，郑重地向方叶仙鞠了一个躬。
6: 方老板，我没话说了，从现在开始我的诊所归你了。
0: 方叶仙一听笑了，他也站起身来拍着方隐峰的肩膀说，
7: 方医生啊，我这里可是正缺人手啊，你们什么时候来工作呀？
0: 方隐峰想了想回答他，
6: 我的医生和护士明天都可以来这里报到，我要稍晚几天，等我把几件私事处理完就尽快过来。
7: 好，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0: 办妥了这件事，方隐峰便带着陈小姐走出了国货联营公司。
6: 陈小姐，你回诊所通知大家伙，把药库好好的收拾一下，明天带他们去见方老板。
2: 是，那您呢？
6: 我有一些私事要办，可能会晚几天到，你们不要等我。
0: 陈小姐听完犹豫了一下，眼神里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2: 方医生，是不是和如小姐有关？昨天马路对面的肖经理来找过你，当天晚上他就遇害身亡，会不会是……
0: 陈小姐说到这里不由得一阵害怕，下面的话便不敢说了。哎
6: 呀，别瞎想，自己吓唬自己。
2: 可是毕竟是出了命案，你千万要小心呐。
6: 没事，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别为我担心了。
0: 方隐峰说完便在马路上跟陈小姐分手告了别，然后直接来到了城隍庙的老街。这条街上的商铺都是老字号，整条街上人声喧哗，热闹非凡。方隐峰从一片茶楼间穿过，

0: 耳畔不时传来越剧、昆曲和评弹等曲调。走了一会儿，方隐峰便在一家茶肆门前停住了脚步。
1: 哎呦，客官，里边请，里边请，欢迎光临七碗斋，您要点什么？
0: 茶肆里的伙计热情地邀请方隐峰来到一个雅间，拿出茶牌菜单递给了方隐峰。方隐峰看都没看，便随口说：
2: 来一壶六毛四的小香片。
1: 好嘞，六毛四的小香片一壶。客官，我家的招牌点心是袜底酥饼、长龙月饼、八珍糕，您要不要尝一尝？店里还备着甘心果品、玫瑰香的瓜子、蜜饯核桃仁、盐水花生、五香蚕豆也不错。你要是饿了，来碗鲍鱼。
2: 不必了，清茶一壶足矣。
1: 好嘞，清茶一壶。
0: 伙计应声出去，不一会儿功夫便把清茶送了来。方隐峰独自一个人在茶座上自斟自饮，透过雅间的纱帘，他看着前厅的柜台后面站着一个40多岁的掌柜，他一边飞快地打着算盘，一边支应着伙计，还不时地叮嘱着堂馆内的事务，与顾客谈吐时更显出生意人的老道和干练。一壶茶喝了不到一半，雅间的纱帘被人挑起，掌柜的走了进来，他手中托着一个泥壶，坐在方隐峰的对面，向方隐峰微笑着说：
3: 啊，来了。
0: 方隐峰也微微一笑回答：
2: 来了，路过，进来坐坐。
0: 掌柜的点点头，把手中的泥壶递给了方隐峰：
3: 来来，尝尝这个明前的铁观音，40块钱一两。
0: 方隐峰接过泥壶，不客气地嘴对嘴喝了一口，细细地品味了一下，说：
2: 嗯，不错，这40块钱的铁观音就是比六毛四的小香片味儿正啊。
3: 那是自然，想当年你父亲方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每次来我的茶馆啊，也只是点上一壶小香片，那时候茶钱更便宜，还不到4毛钱呢。
0: 方隐峰向掌柜微微一笑，他说：
2: 是啊，老爷子经常跟我说，说常老五的茶呀，小香片是最好喝的了。
0: 掌柜的听了这话，不禁笑着摇摇头：
3: 哎，这是方老先生给我的面子，像他这么讲究的人，平时只喝龙井，还非喝西湖狮子峰产的，怎么可能喜欢喝几毛钱的碎叶呢？哼，老先生是个好人呐，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茶钱，才喝最便宜的茶呀。
0: 方隐峰听了感慨地点点头：
2: 啊，是啊，要说那个时候啊，你刚学着做生意，这铺子呢还不及现在的一半大，惨淡经营，就那么一点好茶，哪禁得住熟人白喝啊。
0: 谁知掌柜的听了这话，脸上的神情却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3: 哎，这是怎么说的？别人白喝不行，老先生却不一样，当初我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时候，差点被人砍成半死，没有方老先生的搭救，我早就……
2: 哎，五哥，你又来了。
0: 方隐峰挥了挥手打断了掌柜的话：
2: 老爷子当初救你啊，是他做医生的本分，他并不希望你总是放在心上，开口闭口说救命之恩什么的。
3: 胡说，这事儿方老先生可以不在乎，你也可以不在乎，可我却不能不在乎，连救命之恩都忘了，那还算人吗？
0: 掌柜的一脸严肃，像是生了很大的气。他停顿了一会儿，看了方隐峰一眼，问他：
3: 你呀，是个大忙人，平时想见你都见不着人影，怎么今儿个又闲工夫到我的店来了？你小子一定不是来喝茶的吧？啊，说吧，这次惹上什么麻烦了？
0: 听掌柜的这样说，方隐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2: 还是五哥眼毒。
0: 方隐峰和如淡月也照样被搜查之后，那个人说：
1: 几位跟我走。
0: 几个人于是便穿过厅堂，来到西首的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挂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朦胧中只见大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光头赤膊，身上盖了一条薄纱被，侧身卧床，叼着一杆

0: 烟枪，嘴里正喷云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密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
3: 不同，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垃圾要

0: 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7: 小说剧《密葬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
5: 常云天说完便扬起双臂，让保镖上前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方印峰和如淡月也照样被搜查之后，那个人说，
6: 几位跟我走。
5: 几个人于是便穿过厅堂，来到西首的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挂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朦胧中只见大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光头赤膊，身上盖了一条薄纱被，侧身卧床，叼着一杆烟枪，嘴里正喷云吐雾。领路的人来到床前，向床上的人毕恭毕敬地说，
6: 严爷，人给您带来了。
5: 严爷两眼微眯，仿佛没听见他的话，直到一个烟泡抽完才缓缓地坐起来，眼皮一翻，露出左眼一个黑洞，让人感到心惊胆战。常云天走上前去，也毕恭毕敬地说，
7: 严爷还记得我吗？
5: 严爷的右眼球动了几下，干裂的嘴唇一分，露出了被鸦片熏得黑黄的牙齿。
7: 哦，是常武吧？多年没见，你还活着呢。
5: 常云天一听笑了，
7: 哈，托严爷的福，还活着呢。
5: 严爷点点头，拍了拍床沿，把烟枪递到了常云天的面前，
7: 过来，坐这儿，来，闹两口。
8: 哎，这个我可不成，还没学会呢。
5: 常云天说着，推开了烟枪。
7: 不抽，啊，不抽最好。大烟这玩意儿，一沾上就戒不掉了。你小子比我有出息。
5: 说到这儿，严爷活动了一下胳膊。
7: 哎，其实啊，我也戒过好几次了。可是一身的伤，逢上阴天下雨啊，疼起来恨不得能把自己剁了才好。哎呦，妈的，一狠心又抽上了。
5: 常云天听了安慰他说，
8: 哎，抽两口也不碍事，我看您身子骨硬硬朗朗的，精神头不减当年呐。
5: 常云天一边说着，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三根金条放在床头。
8: 啊，爷爷，我本来也早该孝敬您，就是这手头上啊一直不宽裕，这点烟钱您别见笑，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
5: 严爷看了看金条，随手将金条塞在了枕头底下，他叹了口气，
7: 哎，难得你还记得我这个长辈啊，我收的那些徒子徒孙可没你这么厚道。
5: 常云天听完尴尬地笑了笑，
8: 爷爷，我这趟过来还是想麻烦您一件事。
5: 严爷听完苦笑了一声，
7: 我这把老骨头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不过以前的事倒也还记得不少。你要打听什么人什么事儿，我或许 还能帮上一点忙。
8: 啊，您是明白人，一句话就点破了我的心思。
5: 常云天说着，取出方隐峰的照片递给严爷。
8: 哎，您看看，这是哪家帮派的手法？
5: 严爷接过照片，将窗帘拉开一条缝，凑着光亮看了看，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右眼发出了一股奇异的光芒。
7: 死者是什么人？与你有什么瓜葛啊？
8: 啊，我跟他不认识，只是受人之托帮忙打听一下是谁下的毒手。
5: 严爷把照片一扔，郑重地说，
7: 常武啊，我劝你一句，这事儿到此为止，不要多管闲事。
8: 哦，为什么？
5: 严爷的嗓门突然大了起来。
7: 为了你的命，常武啊，过去咱们都是在江湖里混的，我瞎了一只眼，你断了三根手指，如今好不容易洗手退出了，何必再跟自己的命过不去呀？
5: 常云天听了，不紧不慢地捡起照片，整理了一下，交给了后面的方隐峰，然后向严爷行了一个礼。
8: 啊，严爷的苦心，常武心领了。不过，我既然答应帮朋友的忙，就要给人家一个交代。这事的来龙去脉，还是请您跟我讲清楚吧。
5: 严爷叹了口气，沉吟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
7: 你听说过天赋会吗？
8: 天赋会？什么来路？谁是把头？
7: 没有人知道，可是它确实存在。90多年前，天赋会的前身叫做拜上帝会，那还是满清年间，短短几年就有许多弟兄入会，势力越来越大，之后不久终于兴兵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一路大败清军，不久就打下了武汉三镇，随后挥师东下，攻克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津。
8: 太平天国？
5: 常云天不由吃惊地冒出了一句，
7: 对。

0: 看着，这一来二去的也就学会了。单说那矮胖汉子措手不及，被方引峰反拧了胳膊，便使劲的挣脱。方引峰微微一松劲儿，问他
1: 说，谁叫你跟着我的？
0: 谁知那矮胖汉子并不说话，却趁机一转身，一个拖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方引峰的手腕。方引峰见状，不禁暗吸了一口冷气，
1: 不好，遇上高手了。
0: 就在方引峰一闪念之间，矮胖汉子将方引峰的胳膊一拉，身子半蹲，大叫了一声，便将方引峰摔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矮胖汉子得手以后不敢恋战，飞快地跑开，转眼间便消失在了弄堂深处。
2: 方医生，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
0: 卢淡月一边喊着一边冲了过来，将方引峰扶了起来。
1: 啊，我没事。
0: 方引峰摇摇头，用袖口擦了擦嘴角的泥土，双眼寒光闪烁，狠狠地说道，
1: 是柔道，原来是日本人。
0: 方引峰这一次摔得不轻，左手被碎石划开一个血口子，鲜血直流。如旦月见状，慌忙取出手绢，帮着方引峰包扎伤口。
2: 这个日本人为什么要盯着我们呢？啊，他是哪儿的？
0: 如旦月一边手忙脚乱地包扎着伤口，一边颤声地问方引峰。方引峰见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1: 我说你慌什么呀？在诊所里学了好几天，怎么包扎的手法却忘了？
0: 听方引峰这么说，卢淡月不禁羞得俏脸通红。
2: 学习是一回事儿，这见了血又是另一回事儿吗？
1: 这点血都受不了，还说要参加救护队，战场上血肉横飞，我们救护队在枪林弹雨里抢救人命，怕血可不成。
2: 是，我知道了。
0: 卢淡月说着低下了头。包扎完之后，方引峰站了起来，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腿脚。
1: 哎呀，这事儿可真是越来越棘手了，连日本人都卷进来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儿。哎呦！
0: 正在说话的方引峰不小心牵动了伤口，疼得他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2: 方医生，你别急，这儿离我家不远，你先跟我回趟家，把伤口洗一洗，我再为你重新包扎一次，好吗？
1: 嗯，好吧。
0: 方引峰跟着卢淡月很快来到了卢淡月的家。卢淡月打了一盆清水，又拿出急救箱，再一次认真地为方引峰做了包扎，然后才问方引峰：
2: 方医生，这件事儿以后怎么办呢？
1: 等待，也许过不了多久，那些人还会找上咱们。
2: 啊，他们还会来？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个答案只有死去的尹先生才能回答。唉，我有一种预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对方也绝不会轻易罢手的。
0: 听方引峰这么说，如淡月不由得一阵紧张。
2: 天哪，这可真是糟糕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嗯。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叔，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和陈立农共同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是多云有阵雨，31号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势5到6级。
2: 1号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2号的时候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势4到5级。

0: 听蓝岛的事。
1: 最近呢，经济片区局召开了交建系统重点工作部署会，聚焦环境整治、交通管控、房屋及燃气安全、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明确了工作标准，压实层级责任，锁定攻坚实现，全力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安全与民生的双重防线。
2: 据了解，金井片区启动为期三个月的建筑垃圾专项攻坚行动，八月起转入常态化管控，持续规范辖区环境秩序。根据部署，7月30号前，各村社区必须要完成装修住户摸排、台账建立、宣传告知及承诺书签订工作，规范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落实一点一档管理。同时，金井片区急调安置小区建筑垃圾消纳厂免费对外开放，统一规范垃圾清运处置，从源头杜绝乱堆乱放乱象。
1: 在存量垃圾清零方面呢，金井片区将全面清理存量建筑垃圾以及沟渠垃圾，无主垃圾由村集体兜底清理，重点整治海沥壳乱堆、异味扰民等问题。此外，严格落实村级日常保洁机制，确保垃圾日产日清，常态化维护辖区的环境卫生。
2: 是的呢，根据金井片区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金井片区将有序开展2026年度农村保洁费收缴工作，收费标准为每户每年60元，对低保、特困等特殊群体依规予以减免，保洁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公开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障保洁工作的有序开展。本次工作兼顾环境整治、安全管控与民生服务，精准补齐治理短板，切实增进群众福祉。
1: 下一步，金井片区将会常态化开展巡查督导，压实各级的责任，紧盯重点领域隐患的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夯实安全根基，推动交建领域工作的提质增效。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呢，平潭队将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这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随着闽超蓝台交流赛的临近呢，平潭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赛前训练。
2: 7月29号晚，训练场上灯火通明，队员们围绕传接球配合、跑位衔接等内容展开针对性练习，其中几张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此前平潭队启动第二阶段排位赛试训，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优秀球员补充阵容，最终5名新员的脱颖而出，他们在分组对抗中展现出了不俗的个人能力，积极的跑动和传球串联，为球队的战术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1: 那针对前期常规赛中出现的伤病困扰呢，球队针对性的进行了5名引援啊。随着新员的到队呢，球队阵容厚度得到了有效的充实，整体阵型呢也是趋于完整。在近期的训练当中呢，教练组根据新队员的技术特点和融入进度，设计了专项的战术演练，以加速阵容的磨合。同时呢，考虑到全队身体状况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整，方能够发挥达到这个高强度的比赛要求。近期的训练重点亦是向体能储备倾斜，力求在排位赛开打之前将队友的这个竞技状态呢调整至最佳。
2: 据了解，蓝台交流赛结束后，平潭队将立即投入到第二阶段排位赛的备战。根据赛程，8月起平潭队将进入到排位赛优胜组，与漳州、宁德、南平、3名等队伍展开主客场双循环较量。8月8号，平潭队将在平潭综合训练足球场来迎战漳州队。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我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

0: 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固台独立场。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3: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4: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3: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3: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5: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审理到什么时候？
6: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7: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7月29号下午，第9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
3: 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独游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8: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游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9: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独游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8: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10: 那我们知道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 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青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8: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11: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青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它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它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8: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9: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 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呢、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自己的节奏作战。
8: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10: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8: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11: 对，
8: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11: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 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六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五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成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8: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9: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8: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10: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 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8: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0: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840.8 元、629.1 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 1202.7 万困难残疾人和 1687.1 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0: 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

0: 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

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啊，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伍佰带来的《Last Dance》。伍佰开演唱会啊，几乎每首熟悉的歌都无奈地在替歌迷伴奏，尤其是这首《Last Dance》，前面鼓声一响，歌迷就开始大声地唱了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呢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啊，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后来这首歌还被选为《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书

0: 分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蔡依林之所以给歌曲命名为《爱情三十六计》，是因为她认为这表现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爱

爱一个人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被别人爱着，我们也会觉得很幸福。但是不管是爱还是被爱，都一样受罪。爱自己的人为了自己甘心付出了一切，而自己无法给他想要的，自己爱的他却无法爱上自己。我爱的人我离不开，爱我的人我却伤他最深。

0: 水仙
1: 位置，这个当时原来的这个出入口就不适应这个外来这个大型车辆，比如大巴呀、这旅游车啊出入啊。然后我们这个现场勘察完以后，这个把这个设计方案给它更改完以后，出入口有一个变动，所以我们到现场核查这个出入口大概的设置方向，这个便于这个以后的这个旅游大巴出入。
2: 接下来，平潭公安交警还将针对辖区施工路段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巡检，为辖区群众日常出行、文旅产业平稳发展筑牢坚实的道路安全屏障。
3: 29号，十堰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发展中心党支部与福建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法学支部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签署党支部共建协议，双方将依托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础，引入海洋法治专业力量，探索党建加文物保护加海洋法治融合发展新模式。
2: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南岛语族文明阐释、海洋历史文化权益、文化遗产保护法治保障等联合课题开展深度合作，把考古实证成果与法学理论研究有机结合。双方还将共建研学实践实习实训平台，联合培养兼具文物保护素养与海洋法治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4: 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党支部共建为引领，深入开展普法研学、课题攻关等方面的合作，以法治守护海洋文明，助力南岛语族文化传承与海疆治理研究的创新。
5: 族群文明的溯源与海洋权益法理研究呢，天然相通，高度契合。我们此次以党建为纽带来开展跨学科联动，将为讲好中国东南海洋文明故事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2: 福建理工大学与平潭在南岛语族研究方面一直保持紧密合作。2022年4月，福建理工大学成立南岛语族研究院，这是国内第一家在高校设立的南岛语族研究院。该学院搭建起多学科研究团队，持续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并于2024年12月建成国内首家综合性南岛语族展示馆。双方长期联合开展交流活动，并在东南沿海海洋史前文明、南岛语族迁徙溯源方面取得诸多研究成果。此次签约将把学术合作从考古学、人类学等传统领域拓展至法学维度。目前平潭正积极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随着法学科研力量的加入，南岛语族考古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将获得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高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近日，第二届为爱投篮职工公益篮球赛开幕式在平潭海洋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

0: 全区的20支参赛队伍，36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1: 首场比赛由同心篮联队对阵台工部联队，赛场上球员们配合默契，抢断、传球、投篮动作干脆利落，两队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
2: 这个比赛的性质是让我非常觉得新奇的，因为以前可能比赛的奖励都是奖金，但这次我们是靠赢球的分数然后去做公益，就是这种感觉让我很新奇，然后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对，
3: 我们也是拼尽了全力，大家也都是希望能为公益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次比赛将从7月底持续到8月中旬，各支球队将根据比赛得分捐赠善款，比赛筹集的善款将捐赠给实验区红十字会，并专门用于困境青少年帮扶、希望小屋建设等公益项目。
0: 28号，银发安康爱在大练公益助老活动在平潭大练岛举行。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苏平片区管理局联合相关企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走进社人公村，为独居、孤寡及困难老人送上便民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
1: 志愿服务团队同步开展了爱心理发、中医理疗和上门服务。在村民家中，助老服务队员们还帮助老人们修剪指甲、打扫卫生。
4: 哦，贴牢了，扎肉了，扎筋椎了。我就有给弄了，昨天看见弄的，第二天请假上的，挺好的。这个好了，再来要了，难得的机会啊！
5: 啊，今日有，跟老人都有做这个卫生了了，做比较好的个，比较轻松的个这种个啦。
6: 现在真好，老人做蛮好，也卫生做蛮好。但你家那个招
7: 主要是为60周岁以上孤寡独居还有一些特困的老人提供一些居家类的一些保洁，基本上都是因为大家的一些基本生活需要的一些服务。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

0: 的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它，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二十。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 九八五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橘子味的夏天》，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橘子味的夏天，作者李秀琴。一位学生发朋友圈感慨，他印象里最好喝的夏日饮品当属小学时老师准备的橘子水系列饮品。思绪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暑假为了防止男生下河洗澡，校长决定暑假不放假，让学生们到学校过夏令营。学校的老校工每天都烧白开水供学生喝，但白开水寡淡无味，特别进入伏天，人的味蕾也挑剔起来，总想喝点止渴消暑的饮品，所以很多学生就从家里自己用瓶子装水到学校喝。每天早上窗台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子，有的瓶子里装着绿豆汤，有的瓶子里盛着炒米稀饭，还有的从家里灌来了麦仁稀饭，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还带来了橘子水。过了几天，我发现窗台上摆的饮品也开始内卷起来，学生们开始攀比谁带的瓶子外形漂亮，谁瓶子里装的东西好喝。橘子水虽未出道，最受欢迎，谁带了橘子水，谁便是贵族，连摆在窗台上的瓶子也高傲起来。一天下午，班里一位男生喝了他从家里带的绿豆汤，估计是变味了，闹起了肚子。伏天天热，绿豆汤炒米稀饭装在瓶子里，喝了几口后放置半天肯定馊掉。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也为了杜绝互相攀比，校长决定不让学生自己带水上学。老校工那段时间有事请假，校长安排老师值日烧水，他还从家里拿来了茶叶和橘子粉，号召老师们费点心思将消暑饮品做出花样来。第一天是我和孙老师值日烧水，一大桶水把一袋橘子粉都倒进去，或许才有橘子味儿，但狼多肉少，必须细水长流。和孙老师商量后，我们只往凉白开里放了一点点橘子粉，孙老师还从家里采摘了一袋薄荷叶，洗干净后放到了水里。我俩还别出心裁，在水桶上贴了纸条，薄荷橘子水。学生们对这种薄荷橘子水都感到新奇，大家抢着喝。从他们的体验反馈来看，薄荷橘子水很受欢迎。我试喝过，说良心话，橘子味儿没有一点，薄荷味儿也没尝出多少，还是凉白开的味道。孙老师笑着说，我们主打心理味道。心理味道被众老师学会了，百合橘子水、枸杞橘子水、红枣橘子水的标签轮番出现在水桶上。百合、枸杞和红枣都是老师们从家里带来的，就是数量不多，掀不起浓郁的味道，但学生们却对这些花样饮品喝得乐此不疲。橘子粉几天便空袋了，茶叶开始挑大梁，绿茶橘子水、花茶橘子水、红茶橘子水又开始粉墨登场了。虽然都是茶叶煮的茶汤，没一点橘子粉，但对于喜欢喝橘子水的学生来讲，茶水贴上了橘子水的标签，心理味道就会丰富起来。每天上学就开始议论，今天又喝啥味道的橘子水。那个年代，农村小学老师都是民办老师，工资低，老师家也不富裕，老师们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给学生煮饮品，本来是一种娱乐的心态，后来竟然变成心理的期盼， 若学生们真能喝上标签上的饮品该多好呀。谁能想到几十年过后，学生当中也有对当年的心理味道念念不忘的。这种旧时光里水的味道，有岁月的味道，也有校园师生情谊的味道吧。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

仅朝开暮落，却日日绽放，活出生命的韧性与从容。接下来请听文章，像一棵木槿那样生活。像一棵木槿那样生活，作者夏健。从小就对木槿情有独钟，在我记事时，家门前就有一丛木槿，约七八株，乡人并不称它木槿，而称它刺桑，其实并无刺。那是一丛开白色花的木槿树，夏天还不是很热的时候，木槿树就开花了，每天开，一直开到露水寒凉的秋天。在木槿的开花季，晨风拂过，几棵树就呼啦啦地开得满枝雪白。奶奶有兴趣时，就拿起烧起，采些新鲜槿花下来，中午的餐桌上就有凉拌木槿花可享用了。如果家里刚榨了新菜籽油，就还有炸木槿花馍馍可吃。老人说，木槿花是短命花，早晨开，傍晚就凋谢，一朵花只能存活一天。我也观察过多次，确实如此。每到傍晚，木槿树下遍地是凋落的死花，颜色变成淡蓝。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木槿花的喜爱，尽管我还不谙世事，并不知道为啥这么偏爱。后来到了城里，这种喜爱非但未减，反倒愈来愈深。出差到乡下，若遇山野里或农家院前有白色木槿花，我会兴奋不已，并会认认真真拍照片留念。木槿花有白、水红、大红等几种颜色，而我独爱白色。在我的记忆里，和我所看到的木槿花似乎都是白色的，白得十分抢眼的那种。我居住的城市公园里布植了很多木槿，但它们的花都不是白色，只有离我家不太远的城郊小河边有几丛白色木槿花，跟我小时候家门前的花色同样。每当时序进入浅夏，就该是木槿开花的时候。这段时间里，每隔几天的清晨，我都会溜达到小河边去，找块石头坐下来。清晨的小河边有了这几株开白花的木槿，似乎空气都清亮了许多，纯净了。清晨的小河边有了这几株开白花的木槿，似乎空气都清亮了许多，纯净了许多。挂着晶莹露珠的墨绿色叶子，显出与其他树木截然不同的生气，特别有精神。盛开的花朵洁白无瑕，干净清爽，风摇枝动，如满树白蝶翩然翻飞，意趣无限，看上去很美。后来成年时，见过和经历过的事情多了，对干净纯洁等毫无矫饰的本色人生就愈看重。我这人一直喜欢洁净，包括生活和做人。简单的一棵木槿树，该开花时就开，凋谢了就再开，不堕怠，不气馁，不怨欲，把生命的本色给世间看。这就是我的追求，像一棵木槿那样生活。

0: 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2: 初恋。
1: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3: 多年后，陆时迁仍是要

0: 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第十九集。
1: 七夏，你还没拿完东西吗？
2: 这是我的房间，我爱拿什么拿什么。世谦，你觉得我们这样有意思吗？我最近反复想过了，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以后，即使我们执意在一起也不会得到幸福和祝福，你为什么不去尝试新的生活？
1: 你晚上想吃什么？鱼怎么样？糖醋还是清蒸？
2: 陆时谦，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1: 清蒸好了，比较有营养。
3: 阮七夏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一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感觉。陆时谦不紧不慢地把鱼清理干净，放在一边的盘子里，刚刚洗完手，手机就响了。阮七夏支起耳朵仔细地听，陆时谦说了一句之后就停下来，认真地听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些什么，脸上浮起了玩味的笑容。
1: 我在家，工作室处理得怎么样？我明天下午的飞机，希望走之前能把一切都解决好。啊，傅江川想见我。
2: 救命啊，我被陆时谦关起来了，快救我。
4: 阮七夏在你那里，你想干什么呀？
1: 当然是带他一起走。
4: 时谦，那么偏执对你的病没有好处，既然他不愿意，你就不应该。喂喂，陆时谦。
3: 陆时谦干脆挂断了电话，他拖着阮七夏把他拽到之前的那个房间，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他重新捆上。阮七夏看起来很瘦弱，没想到较量之下还挺有力气，挣扎的过程还把他的脸给抓破了两道。阮七夏像一只任人宰割的鱼，被固定在了砧板上。
2: 陆时谦，你这是非法拘禁，情节严重的话能让你把牢底坐穿的，你知不知道？
1: 好啊，我还可以帮你拍两张照片留作证据，不过真可惜，你也要有机会走出这扇门才行。
3: 阮七夏听见陆时谦渐远的脚步声，他嘎噔一声关上门走了，估计是去见傅江川了。他努力的深呼吸平复了自己的心情，开始在心里默背兰亭集序，因为自己每次紧张害怕的时候都会默背这篇文章。背了两遍心还是在狂跳不止，他定了定神开始背第三遍，背到一半又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是秦许。
5: 七夏，你在哪儿啊？
2: 秦许，我在这里。
5: 我靠，陆时谦这个变态，他怎么敢这么对你？
2: 没关系了，我老和他对着干，他才把我绑起来的。不过秦许，你怎么知道陆时谦家的密码？
5: 我试了你的生日，你的学号，最后才发现，哎，居然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后七位，幸好我机智。
2: 你居然连我的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5: 我对你当然无所不知，谁让我，谁让咱们是闺蜜呢，对吧？赶紧走吧，傅江川也拖不了他太久。
2: 傅江川也和你有关？
5: 这个是苏昭昭的功劳，咱们赶紧走吧。
3: 秦许循着声音找到了阮七夏，一脚把门踢开，看他双手被绑，目光可怜，立刻有种将陆时谦碎尸万段的冲动。秦许赶快帮他把绳子解开，看见他的手腕上已经有两道淤青。阮七夏紧绷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他揉着手腕帮陆时谦开脱。秦许拉住还在发愣的阮七夏，快步下楼把他带走，直到坐在了秦许的车，离陆时谦的公寓越来越远，阮七夏原本兴奋的心情才冷却了下来，渐渐地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陆时谦回来发现他不见了，应该会非常失望吧。阮七夏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要和苏昭昭出去散散心，过两天就回来。阮琴在电话里抱怨了几句，说她出门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对于散心这件事儿也没有阻拦。

0: 这叮嘱阮七下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安抚完妈妈，他又给苏昭昭打个电话报平安。苏昭昭那个一点就着的小暴脾气，扯着嗓子把陆时迁从里到外骂了个遍，语气之丰富，用词之精准，阮七下真是甘拜下风啊。等他骂尽兴了，阮七下才敢结束通话。眼下又有了新难题，有家不能回，苏昭昭那儿又不能去，阮七下很伤脑筋，不知道该去哪儿。秦许看到阮七下愁眉不展，马上就猜到他在为住处发愁呢。虽然他们关系很好，但是占领人家的住处总归是不太好，可眼下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能采纳秦许的意见。秦许住的地方很小，一室一厅，倒是收拾得井井有条。阮七下里里外外地转了一圈，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他和秦许都饥肠辘辘的，阮七下在冰箱里翻出一袋面条，还有番茄鸡蛋和豆腐皮儿。他把豆皮儿切成了细丝，番茄切块，打了荷包蛋，煮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他和陆时迁的饮食习惯都是少盐，也不知道秦许吃不吃得惯。阮七下不确定地问，
1: 味道还可以吗？
2: 嗯，好吃
0: 啊。阮七下放下心来，也拿起筷子开始消灭眼前的面条。秦许料得没错，陆时迁没有和傅江川多谈就离开了。傅江川买下了他的工作室，开了很低的价格，陆时迁也不讨价还价，爽快地签了字转身走人。傅江川也没再多待，签完合同之后也回了家。一进门，苏昭昭就接过他的西装外套抚平整，然后挂起来。傅江川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慢悠悠地说，
2: 七下安顿好了？
1: 嗯，现在待在一个朋友家，陆时迁应该找不到。
2: 那就好，你也别为这事儿操心了，我看你啊最近又瘦了。
1: 你们男人不都觉得女生瘦一点才好看吗？
2: 那可不包括我，太瘦了呀抱起来硌手。苏景逸，你的小姑娘现在恢复单身了，你还不赶紧出手？
3: 哎，再等等吧，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不过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2: 谢什么呀，举手之劳而已。
3: 那我也分享给你一个消息，蒋雨薇离婚了，最近应该会回国。
2: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也没说和你有关系啊。对了，苏昭昭你照顾一下，毕竟她也算我看着长大的。
2: 啊，当然。
3: 那就这样吧，最近公司新开发的游戏要拍一个系列的宣传片，我要跟团队世界各地的跑，私人号码这段时间不用了，有什么事儿等我工作结束之后再说。
2: 好，一路顺风。
0: 通话结束。蒋雨薇，傅江川双眸微敛，笑容不屑。我早就说过，离开我你永远都不会幸福。吃完饭之后，阮七下主动收拾碗筷，天已经有些暗了，秦许不好意思再留在这儿，反复叮嘱阮七下要锁好门窗，之后他就回了学校。阮七下从卧室里拿了一盏台灯摆在客厅的小茶几上，他通了电，扭开了按钮，小小一簇暖黄色的光照亮他眼前的一小片世界。陆时迁应该已经发现他逃跑了吧。阮七下抱着膝盖蜷在沙发里，不住地想陆时迁到底是会暴跳如雷，还是对他失望透顶，然后把他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完全剔除。他正想得入神，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过手机，发现是陆时迁的来电。阮七下当然没有胆子接通，任由他一遍一遍地响起，过了很久才平息了下来。还没等他松口气，陆时迁的一条短信就发了过来。阮七下，你有本事逃跑，为什么没有胆子接我电话？明天下午2:40的飞机，我要听你亲口说不愿意跟我走。如果这是你最后的选择，我绝不勉强。但是如果你不来，

0: 我就等到你来为止。简单是赤裸裸的威胁，但阮七夏知道他做得到，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阮七夏又陷入了猛烈的纠结，他咬着手指想来想去，迷迷糊糊地窝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已经是8点多钟，阮七夏刚活动了一下头，脖子就疼得要命，他哎呦哎呦地鬼叫了半天，才明白自己因为错误的睡姿落枕了。因为落枕，切菜做饭都不方便，早餐打算出去解决，正好享受一下外面美好的阳光。阮七夏刚打开门就愣住了，秦许就坐在地上背靠着墙还在睡觉，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也还是昨天那身。阮七夏捂着脖子蹲下来摇醒他，秦许看见蹲在自己面前的阮七夏还有些窘迫，他赶紧爬起来，双腿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已经麻住了，他踉跄了一下赶紧扶住墙。
1: 秦许，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2: 小夏自己住在这里我当然不放心了，但哥毕竟是男的，总不能孤男寡女和你共处一室吧，我就在外面将就一下，男人嘛，皮糙肉厚的，睡哪里都一样。
1: 你
2: 就咱们这个关系啊，你可别跟我客气，你一说谢谢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你这是要出门吃早餐吗？
1: 对啊，一起吧，今天我请客。
2: 好啊。
0: 阮七夏拍拍自己的钱包，中气十足。在外面解决了早饭和中饭，阮七夏和秦许才回来。阮七夏坐在沙发上看着钟表上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又掏出手机一遍又一遍地看陆时谦发来的那条短信，到底去不去见他呢？阮七夏心乱如麻，如果不去，他真的不走该怎么办？或许这是他俩这辈子最后一场相见了。
1: 秦许，你能送我去机场吗？
2: 哦，好。
0: 秦许什么都没问，载着阮七夏一路飞车，终于到了机场。候机的人不多，他急急匆匆地跑进去，一眼就看到了陆时谦。他面容冷峻，身边放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几乎阮七夏看到他的同时，陆时谦的目光就和他对上了。看见是他的那一刻，陆时谦先是一喜，再看见他身后还跟着秦许，脸顿时就沉了下去。事有兵器，千奇百怪，唯爱之一字，无色无味无形，可却伤人最痛，一旦出窍，肝肠寸断，病入膏肓。阮七夏一步一步走进了陆时谦，明明他们的距离在慢慢的拉近，但是他却依然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永远都跨不过去的千尺沟壑。阮七夏终于站在他面前，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微笑，淡定而温和地抬头看他。
1: 时谦，我是来跟你道别的，别任性了，到了伦敦过你该过的生活，把这里的一切都当作是前尘往事，全都忘了吧，把我也忘了。
3: 阮七夏，你让我怎么忘？阮七夏，你比我更铁石心肠，告诉我，你是怎么能说到放下就放下？
1: 想要开始新生活，当然就要放下了。
3: 不行，我放不下，我放不下。七夏，我求求你了，你跟我走吧，我就只剩下你了。我会好好治病，好好赚钱，我以后不再像个疯子那样对你了，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你不是答应了吗？你不是答应我要给我一个家的吗？
0: 阮七夏觉得这是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最勇敢的一次，如果悲伤是场战役，那么他的心里早已血流成河，可他居然还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些话。时间似乎凝聚在那一刻，如果要刻成一张照片，两个人相对而立，黑白的色调慢慢地附上来。悲伤的电影里总有那种文

0: 意的镜头，男女主角承诺忘记彼此，然后长路两端左右各走一边，只留给对方渐渐远去的背影。这大概就是红尘万丈之后所爱隔山水吧。陆时谦本来以为阮七夏肯来是愿意跟他走，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决然的话，这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陆时谦突然软了语气，一滴眼泪从他清冽的眼睛里掉了下来，然后越来越多。阮七夏第一次看到陆时谦哭，以前他总是对连看个电视剧都声泪俱下的阮七夏特别的无奈，阮七夏控诉他没有人情味儿，陆时谦却说那是他天生冷静，或许只有天塌下来才能让他掉上几滴眼泪。可现在他的天已经塌下来了，他的痛哭哽在喉间，像个受了委屈不敢大声哭出来的孩子，路过的人都忍不住看他们一眼。他们不明白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为什么会这样伤心，抱着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哭得不能自已。机场总是难免离别的伤感，他们想或许这是一对非常相爱又即将面对离别的情侣吧。陆时谦的眼泪就像是一管硫酸，哗啦啦的全都泼进了阮七夏的心里。阮七夏甚至能听见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被一点一点腐蚀的声音，太疼了，真的太疼了。他拼命地咬住自己的手背，把已经涌到嘴边的哽咽生生地咽回去。他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哭，否则就前功尽弃了。阮七夏非常冷静地推开了陆时谦，抬手给了他一个狠狠的巴掌。
1: 醒了吗？我害死了你爸妈，你不恨我还要跟我结婚，这是不孝。就算你真的不恨我，可是我只要看见你那张脸，我就能想起你爸妈，我恐怕天天都会做噩梦。我阮七夏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和你在一起，到死都不会再见你一面，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这辈子都不可能。
1: 你走吧，别再回来了。
2: 好，好，阮七夏，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我走了。七夏，我一直没告诉过你，我爱你，非常非常爱你，但是你不配。
1: 一路顺风，再见。千雪，你扶着我，我快站不住了。
0: 阮七夏把眼泪擦干，小声对着身边的秦许说。陆时谦小声地重复了一遍，他摸了一下被阮七夏打了一记耳光的左脸，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阮七夏，脸上还挂着委屈的样子。他的眼睛像是弥漫着雾气的长湿的田野，湿漉漉的一直看向他。对不起，陆时谦，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阮七夏在心里不停地道歉，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那个我早已认定的生命中的男主角，他倨傲冷淡，不喜欢说话，他傲娇又体贴，他对我来说是夜色幽静山间的明月，他曾经把整颗心都捧给我，可我不配你爱我，所以放了我，去爱别人吧。祝你一路顺风，再见。阮七夏一转身开始掉眼泪，秦许原本一直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看见阮七夏赶紧迎上去。秦许看了一眼还在原地看着阮七夏背影的陆时谦，叹了口气，揽住了他的肩膀。坐进车里之后，阮七夏还问秦许，
3: 你评价一下我今天的表现是不是能拿影后， 你上次不是说我们三个人出去散心吗？

0: 什么时候走？不对，我最近还要画画呢，接了好几份插画，现在都还没动笔呢。
1: 七夏，想哭就哭吧，没有人笑话你，你什么都不用怕。
0: 我哭什么？秦许怎么办啊？我太爱他了，就是去做个山顶洞人，我也愿意跟他走。可是我怕，我怕有一天他会恨我，我怕整天对着我，他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我怕我妈会活不下去。秦许，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人，我不配陆时迁对我那么好。
2: 阮七夏还在笑，秦许保持着刚才的动作一动不动。他和他对视了一会儿，眼泪终于涌了出来，原本还是压抑的抽泣，后来渐渐的成了歇斯底里的哭嚎。秦许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为他擦掉眼泪。痛哭过后，阮七夏终于心里好受了一些。秦许问他要去哪儿，阮七夏想了想，决定先回家。正当秦许发动车子准备送他回家的时候，阮七夏接到了苏昭昭的电话，他非常焦急。阮七夏这边一通，他就在那边喊了起来：“
3: 七夏，你快来第一人民医院，阮姨住院了，情况不太乐观。”“
0: 第一人民医院，快快，我妈在那儿。”
2: 阮七夏的世界一瞬间就天塌地陷了，他掐住秦许的手腕，力道之大，指甲直接穿破了皮肤，几乎立刻秦许的手腕上就出现了淤血。他丝毫未觉，睫毛上的潮湿还没有干透，阮七夏的脸色惨白。等阮七夏赶到医院，阮琴还在沉睡，他两颊凹下去，皮肤呈黄褐色，一脸的病态。苏昭昭边哭边说，声音有些含混，但阮七夏还是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0: 我今天把一些行李搬。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第二十集。
1: 但阮七夏还是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2: 我今天把一些行李搬到你们家，看见阮姨正在呕吐，情况看起来比较严重，我以为是肠胃炎，就把她送到医院来，没想到一检查说是尿毒症。
3: 不要哭，昭昭，还没到最坏的时候，这又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我现在回去凑钱，先让我妈做透析。秦雪，麻烦你现在看护我妈一下，我让昭昭在我回家拿一些换洗的衣服。
4: 您放心吧，这里有我。
1: 秦许一口应下。接二连三的打击反而让阮七夏一下子坚强了起来。前后不过几个小时，他丢了爱情，唯一的亲人重病缠身，最坏也不过如此了吧。阮七夏想，妈妈倒下了，她就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不能再是那个遇事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了。看着冷静地和医生交谈的阮七夏，秦许甚至觉得从这一刻开始，刚才在车上哭得差点背过气去的那个她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静坚定披上铠甲的阮七夏。在回去的路上，阮七夏大脑飞转，以现在妈妈的病情来看，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能有合适的肾源来换肾，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就算是能够等到合适的肾源，在此之前的透析和换肾之后的治疗都是一大笔开支。他盘算着先把服装店卖掉。
2: 昭昭，我妈的那间小店面最近你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转手。
5: 要卖掉吗？哎呀，再等一等吧，我手里还有10万块，可以先应应急。
2: 反正那个店面也用不上了，这个病也不知道有多少钱才能治好。
1: 阮七夏态度坚决，苏昭昭只得答应下来。医院离他的家不过20分钟的车程，阮七夏回到家里就开始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刚要出门，看到院子里苏昭昭的行李箱和一大包东西，他惊讶地问：
2: 昭昭，你这是打算搬到我们家来了吗？你和傅江川吵架了？
5: 不是吵架，是彻底完了。蒋雨薇回来了，她对着真品哪还看得到我这个赝品呀？尤其是对比之下，我连高仿都算不上。哎，我现在真是无家可归了，只能投奔你了。之前一直没跟你说，我们家破产了，连房子都强制拍卖了。要不是我小时候就有先见之明缠住你啊，恐怕现在已经流落街头了。
2: 那苏景逸呢？
5: 别提他，苏家好歹也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想到呀，他一点都不留情面。
2: 那我们真的就算是难兄难弟了，连人生困境都惊人的相似。
5: 唉，所以我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呀？以我的花容月貌，帮个小开也绰绰有余吧，居然还和平凡的你一样吃尽生活的苦头。
2: 我不介意让花容月貌的你变得比我还平凡。
5: 哎，干嘛这么较真啊？不是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吗？
2: 开车。
5: 扎。
1: 苏昭昭低眉顺眼地拱手弯腰，赶紧跑过去开车。和苏昭昭闹了一番之后，阮七夏觉得心里放松了一些。他看着车窗外飞快后退的景色，天色清冷，细雨潮湿，春天就快要来了吧，一切都会随着枯草春荣而好起来的。等身体状况一稳定，阮琴就被转到了医疗条件更好的 A 大附属医院。这个病像是个无底洞，钱如流水般花出去也看不到什么起色。每周的透析让他变得很虚弱，血压也降不下来，每天头昏眼花地躺在床上。阮七夏一直陪着他，苏昭昭和秦许也轮流过来陪着阮七夏守夜。为了让治病的过程不那么悲观，他们搜集了各种笑话，抄满了几大张纸，只要一有时间就念给阮琴听。 阮晴也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无论多冷的笑话都配合着笑，大家的笑点也越来越低。秦许打趣道：
4: 大概呀，一个标点符号都能让我们乐半天呢。
6: 哎，姐呀，你们家这三个孩子是真听话呀，长得也都好看。
7: 哎，那可不是，都随我。
8: 那当然，我妈可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阮七下把她的脸轻轻地贴在阮琴老茧遍布的右手上，阮琴伸出另一只手拍了拍她的脑袋。长时间的透析不断地消耗着阮琴的身体机能，可除了透析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要等合适的肾源很难，医生也告诉他们，平均150个等待移植的患者只有一个人能等到肾源。他们三个人都去做了配型，可绝望的是没有一个人配型成功。
2: 这可能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我妈病了那么久，我也没有坚持带她来做全身检查，还要一直她为我担心。
5: 没事的，阮姨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肾源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希望。哎，现在先筹钱，等到机会就立刻手术。
1: 对，筹钱。阮七下擦干了眼泪，可是又陷入到了新的忧虑中，还要到哪儿去借去凑呢？手里的余款只能再坚持一段时间的治疗。苏昭昭和秦许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但还是不够。最近妈妈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阮七下在外面待了好一会儿她才醒。阮七下赶紧进房帮她擦脸喂吃的。苏昭昭在门外看了半天，最后咬了咬牙拨通了傅江川的号码。傅江川懒懒地问：
9: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呢，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了。
2: 傅江川，我想找你借点钱。
9: 哼，让我想一下，我们铮铮铁骨的苏小姐当初和我提分手的时候，不是说要我的一分钱都觉得恶心吗？现在你这是怎么了呀？
5: 我是向你借，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9: 今天晚上来奥斯汀，包厢206，我到时候听听你借钱的理由，到时候借多少我都可以考虑考虑。
5: 奥斯汀206，好，傅江春，希望到时候你能说话算话。
1: 苏昭昭挂了电话，靠在墙上，紧闭着双目稍作休息。他安慰自己，如果能够帮到他最好的朋友，受点奚落和侮辱也无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且苏昭昭也不相信傅江川真的会对他那么无情。直到晚上8点，阮七夏终于收到了那封期许已久的邮件。他按捺不住狂喜，把这个好消息和苏昭昭分享的时候，才发现他不见了。苏昭昭辞掉了既忙碌薪水又低的电视台的实习工作，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要来医院一趟，可今天下午走了之后就一直没再来。阮七下给妈妈削了一个苹果，然后给苏昭昭打电话，苏昭昭关机了。阮七下心里一咯噔，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秦许倒垃圾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垃圾桶，就被阮七下堵在了病房的门口。
8: 秦许，你知道苏昭昭去哪儿了吗？
4: 他还没回来吗？下午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他给傅江川打电话，好像傅江川约他出去谈点事儿，我也没问，不过我听昭昭说好像在奥斯丁206。
8: 那我过去看看，病房里离不了人，你在这里守着我妈吧。
4: 不行，女生去那种地方不太安全，你留在这儿，我去找她，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8: 有什么好冒险的呀，你还以为在拍电视剧呢。傅江川我也认识，我就看看昭昭是不是在那里就行了。你不认识他，去了也说不通。等我回来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4: 那也行。
1: 秦雪也不好坚持，只嘱咐了阮七下把手机保持畅通，一有情况就会给他打电话。 阮七夏应了下来，和阮琴说了一声，然后面带笑容地冲着秦许挥了挥手去打电梯。电梯的门一合上，阮七夏的微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去了医院门口的超市一趟，买了一把水果刀放在包里，然后在马路边打了一辆车。苏昭昭站在包厢的正中间，左右两边的沙发上坐了十几个人，男的居多，都是一副纨绔少爷的模样，兴味盎然地盯着苏昭昭。傅江川坐在中间的沙发上，他旁边坐着蒋雨薇。蒋雨薇的复古唇妆在灯光暗淡的酒吧包厢里依然很醒目，她依偎在傅江川的身边微笑着，似讥似讽。
10: 怎么，一件十万苏小姐嫌少？据我所知，就是这儿最好的公主也远远没有这个价。
11: 傅江川，脱一件给我十万，这是你的意思吗？
10: 哎，苏小姐问这个问题，
11: 哈，那我还真算挺值钱的啊。
1: 苏昭昭自嘲，傅江川还真是绝情，没想到今天来找他居然会遇到这样的羞辱。傅江川还真是绝情，没想到今天来找他居然会遇到这样的羞辱。反正也没什么自尊可言了，干脆破罐子破摔吧。苏昭昭狠狠心，解开了衣服的扣子，把外套慢慢地脱下去丢在地上。傅江川猛地坐直了身体，怒视着苏昭昭。他没想到整天把自尊看得比命还值钱的他，真能接受这种羞辱。看到他努力压抑的愤怒，苏昭昭竟有了一种报复他的扭曲快感，气氛一下子就热烈了起来。
4: 哟，美女真是爽快啊，给我来瓶最贵的红酒啊，一会儿请美女喝两杯。
10: 这十万给苏小姐记下，一会儿一起算。
4: 哎，苏小姐结一颗扣子，我加码，加一万，都记上，都记上啊。
1: 蒋雨薇若有若思地看了傅江川一眼，傅江川狠狠地捏住酒瓶，可最终他什么都没说。他里面穿了件衬衫，苏昭昭把纽扣一颗一颗地解开，衬衣滑落，苏昭昭只剩那一件打底的吊带，连内衣的蕾丝花边都看得很分明。她白皙光洁的肩膀在微暗的灯光下泛出银白的光，凹凸有致的线条完全暴露了出来，让一圈人看得眼都直了。蒋雨薇神色得意，看傅江川变成铁青的脸色，蒋雨薇心头更恨。
10: 哼，这么见钱眼开的女人，也不知道你看上她什么。脱了这件我给五十万。苏小姐，都到这个份上了，为了钱什么做不出来呀，也不差这么一件两件的。
4: 哎，小姐，您不能进去，小姐。
1: 苏昭昭整个人都在颤抖。外面一阵嘈杂，服务生百般阻拦也挡不住势如破竹的阮七夏。他一脚踹开了包厢的大门，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阮七夏把目光在蒋雨薇和傅江川的脸上都转了一遍，然后才走到了苏昭昭的身边，看见她可怜巴巴的样子，捡起衣服把她披在了她身上。这时候傅江川才微不可察地松了一口气。
12: 我都说是你们傅总的朋友了，你看他就是不相信，非得让我这么粗鲁。傅总，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难道想对旧情人赶尽杀绝？
10: 你是谁？
12: 滚一边去，我问你了吗？你没教养。
13: 这是苏昭昭自己的选择，脱一件从我这里拿十万，用得着你替他出头吗？
12: 苏昭昭，你给我看仔细了，看清楚他是怎么对你的了吗？你还嚎啕大哭说这辈子非他不可，说你爱他，这次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死心了吗？
1: 傅江川终于开了口，低沉醇厚的嗓音浸着寒意。阮七夏心脏骤然缩紧，他明白苏昭昭为什么想拿这笔钱。外界对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

0: 傅江川这个商界传奇的评价永远是如沐春风，见到乞丐都会和颜悦色的人。可阮七下没想到，他竟然会对苏昭昭如此的冷漠。苏昭昭已经平静了下来，苍白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点微笑，如雨打花落，瞬间已是极美。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他在他的面前从来没说过爱，连分手都那么决绝，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傅江川从来都觉得苏昭昭对他没有半分爱意，看着难得这么弱不禁风的苏昭昭，傅江川立刻有了一种冲动，想抓住苏昭昭，让他留下，留在自己身边。阮七下拉过苏昭昭的手，就向门口走去。看着心里已经动摇的傅江川，蒋雨薇更是不甘心了，他使了个眼色，有几个靠近门口的人大步向前按住门，阻止他们开门出去的动作。蒋雨薇站起来，踱步走到他们面前，她留着短发，睫毛上翘，刷得根根分明，显得美艳妆容之下的那张脸精致又立体。蒋雨薇围着他们转了一圈，魅惑的香水味一点一点地散开。
1: 这个钱我们一分不要，留着你们给自己养老送终吧。昭昭，我们走。
2: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钱想要要想扔扔，要是传出去，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恐怕要让人笑话。我也不为难你们，这桌上开了三瓶洋酒，你们谁能一次喝完，我就不计较了，大门敞开，去留随意。
3: 果然高档的香水也掩盖不了人渣味。傅江川，你眼瞎了吗？还觉得蒋雨薇长得像苏昭昭？
1: 我来喝。
3: 在国外也看了不少狗血剧吧，这么高度数的酒，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会抢着喝完？
0: 阮七下把瓶身猛地磕向了桌角，碎片飞溅，酒洒得到处都是。蒋雨薇尖叫着后退了好几步，包厢里的人都是蒋雨薇叫来，看场面难以收拾，一个个面色不善，骂骂咧咧的都围了上来。阮七下把剩下的酒瓶握在手里，用尖锐的那一面对着众人，把苏昭昭护在自己身后，狠声说道，
1: 反正我今天要么带着苏昭昭出去，要么就都死在这儿。
4: 让他们走。
2: 江川，不行。
4: 我说让他们走，今天谁跟他们过不去，就是跟我傅江川过不去。
2: 傅江川，看见你的小美人受委屈于心不忍了，你之前不是说跟他在一起是因为忘不了我吗？现在我回来了，你为什么还和他纠缠在一起？
4: 今天你偷偷跟我到这里来，还找来这么一帮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我告诉你，我之所以忍你，就因为你是蒋雨薇。不要一再挑战我的底线，如果有下次，我就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
0: 傅江川提高了音量，原本还趾高气昂的一群人立刻散开了，他迈开长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包厢。阮七下紧紧拉住苏昭昭的手，警惕着看着包厢里的那群人，慢慢地退出了包厢，撒腿就跑。阮七下和苏昭昭一路狂跑，一直跑到了酒店外面，阮七下才发现里面衣服的后背都被浸湿了。阮七下现在才觉得后怕。
1: 我今天真的是为救你龙腾虎穴也闯了，我也觉得你今天特别帅，你要是男人呀，我明天一大早就去跟你领证。
2: 我说你也是够傻的呀，找傅江川要钱，你这样即使是凑到了钱，也不想想我心里有多难受，我能用得安心吗？
1: 我可能是真傻了吧，不过今天之后我是真的放下了，像我这样的好姑娘呀，她傅江川只配错过。
2: 就是就是，昭昭呀，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之前参加的法国 Mernet 美术大展入围的决赛，每个入围者都会有10,000美金的奖励，如果能去摘得金奖，会有10万美金的奖金和去巴黎美院进修的机会。你知道吗？巴黎美院可是世界4大美院之一，
3: 林风眠先生就曾是那里的

0: 学生
1: 一定金奖，你花了这么多年，也该让世人们发现你这块宝石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做闺蜜吗？
2: 因为你实在是太有眼光了。
1: 就是这样。
3: 正当他们俩说说笑笑的空档，阮七下的手机响了，他还没有拿出手机就猜到是秦许的来电，果然没错。阮七下手脚麻利地戴上耳机，空出手来去扣安全带。
0: 喂，秦许同学，我和苏昭昭马上就回去，你不用担心了。
4: 七下，七下
0: 啊，
4: 阮姨配型成功了。
0: 昭昭，昭昭，我妈配型成功了。
5: 真的吗？太好了。
3: 苏昭昭把两边的车窗打开之后一路飞驰。虽然已是初春，夜晚的凉风依旧沁入肌骨，但是他们毫不在意，甚至把围巾也解开丢在了一边，跟着广播里的音乐放声高唱。路过一家便利店，阮七下让苏昭昭停车，他乐颠颠地跑进去买了几罐啤酒，结账的时候还愉快地向店员大声问好。店员姑娘心惊胆战地看了他好几眼，生怕是遇上了砸场子的精神病。刚刚到医院，阮七下就去找主治医生了解情况，连医生都连连感叹他们很幸运。如果说没有血缘关系，能配型成功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毕竟阮七下作为配型成功率高达 75% 的亲人都没有成功。梁医生推了推眼镜，看着欢欣的阮七下也是很开心的。
6: 这个主动要求配型的是一个退伍军人，约了明天再过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您放心吧。
0: 好好好。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

0: 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靖康之耻。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封的满朝文武吓得不知所措。胆怯的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两个人劝说钦宗南逃。这个时候，主战派太常少卿李纲站了出来，他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靖康元年正月初8，公元1126年，金军到达了东京城下，李纲亲自到城墙督战，几次打退了攻城的敌人。而这个时候，各地秦王的军队也陆续赶到了东京，河北、山东的义军也奋起抗金，形势对孤军深入的金军是极为不利的。于是，金军主帅完颜宗望转而实行诱降。宋金和谈刚刚结束，不甘受辱的一支宋军违约袭击了金军大营。为了平息金人的愤怒，昏庸无能的钦宗罢免了主战派中的李纲等人。结果金军并没有因而退走，开封上下群情激愤，在太学生们的带领之下，上万人来到宣德门外为李纲鸣冤。钦宗只好把李纲官复原职。李纲复职之后，金军的嚣张气焰得到了遏制。但是到这个时候，钦宗却依旧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志，他不顾群臣的反对，最终还是同意了金人的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个镇，并且大量赔款。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之后的6个月，金军再一次大举南侵。靖康元年8月，金军西路统帅完颜宗翰从云中出发，东路统帅完颜宗望从保州出发，两路大军长驱直入，连续攻克了太原、洛阳、真定、中山等北方大城，分别于当年的闰11月到达了东京城下。

0: 而这个时候，东京乱成一团。不久前击退金军的李纲已经被贬谪出京了，而文武百官的意见又相互不能统一。没想到钦宗居然听信了一个神棍郭京的谎言。郭京找到了几千名地痞无赖，组成了一支所谓的六甲神兵，让这些人来出城迎敌。结果不但没能打退金兵，连开封的城墙都被金军占领了。靖康元年12月初2，公元1126年，宋钦宗亲自前往金营，呈上了降表。这一次和谈，金人的要求比以前是苛刻许多了。除了割地赔款之外，他们还勒索黄金白银各1000万锭，布帛1000万匹。此时身陷敌手的钦宗一一答应了。2天之后，他就被释放回城，而北宋朝廷也开始着手筹备金银。他们还派遣钦差到河东河北去交割土地。可是金银筹集的工作却非常不顺利，从靖康元年12月一直拖到了第2年的正月，依旧没有凑足金人的要求。等待不及的金军就把钦宗再次招到了金营，然后对随行的官员说，他们要将皇帝扣为人质，直到金银如数交出之后才能够放回。被囚禁的宋钦宗只好下诏，要求宗室、豪族、内侍、僧道、昌优等等务必将家中续存的金银全部交上来。直到靖康2年正月19日，东京城内的官吏总共搜刮到了黄金138000两，白银600万两，绸缎100万匹。靖康2年2月6日，金国下令将宋钦宗和宋徽宗贬为庶民。你并没有放弃他保卫家国的志向。到了建炎元年以及建炎2年期间，他先后在河北招讨使张所和八字军的首领王彦、东京留守宗泽等人的麾下效力。在讨伐曹成、王善、孔彦周等流寇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形成了他个人的指挥风格和军事班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0: 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

0: 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浪费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5: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5: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5: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2: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弄品子型，
6: 哎，这全是是吧？
7: 这一边吧。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9: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0: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

0: 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从比增9.9%解读福建金融五篇大文章。
1: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投运，实现远洋海运网络与内陆铁路通道的深度贯通，无缝联动。
2: 一封家书诉说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两岸乡愁，两岸家书特展在厦门大学开展。
1: 破解老旧小区消火栓缺水难题，莆田首批无水小区新式型消防应急供水改造完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金融活，经济活。今年上半年，福建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比增9.9%，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福建半年经济观察，请听金融部门如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民。
3: 今年上半年，融资总量平稳增长，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五篇大文章领域加速集聚，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1: 在金融五篇大文章协同发力的布局中，科技金融作为首要抓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核心金融支撑。六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9%。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柱山 3.0 系统，在业内唯一实现混行、混装、混卸全场景作业，拥有技术绝活，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注入。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朱延海。
4: 得益于像建设银行这样懂产业、重实效的金融机构相伴，在我们面临研发攻坚和海外拓展的关键节点，提供了优惠利率贷款、优化跨境结算流程等一系列务实支持。
1: 而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融资的痛点在于抵押物的缺乏。建行福建省分行运用科创评价工具，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产学研转化能力等作为依据，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建设银行龙岩上行支行副行长林长发。
5: 我们依托上进科评，以企业知识产权、投融资信息、科技资质认定信息等数据综合评价，为企业提供1亿元的科技贷款授信。
1: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与1616个科技型企业和设备更新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超2000亿元，投放贷款860亿元，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了强劲的金融活水。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重要一环，绿色金融紧跟全省生态发展布局，统筹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截至六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8.1%， 为福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能够作为锂电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核心配套服务商，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凭的是技术够刚的绿色电池产品，传统的炸滚喷涂会释放有害物质，而福能的热喷涂不仅无毒无害，高温产生的热量还能循环利用为绿色动能。宁德福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瑞龙。
6: 第一，我们要耐磨；第二，它硬度要够，还要防腐蚀。

0: 防静电，这四个特点一定要达到。这是2000度的高温，我们要喷12遍。
1: 而这款产品的研发包括企业绿色转型、设备升级、产能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都精准匹配了企业需求。中国农业银行宁德交城支行行长卢泽华：
2: 我们通过它的研发费用的测算跟整个产业的经营的测算，我们为这家企业是配了100万元。
1: 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共支持碳减排贷款项目977个，发放碳减排贷款825亿元，有效引导了传统高碳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外，普惠金融润泽千企万户，养老金融领域银发经济潜能释放，数字金融加速突破。截至6月末，福建省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172.7亿元，全省养老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3.7%， 全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2730亿元，同比增长 25.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6%。不仅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3: 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4: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七月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还有另外一个算法，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已经过完了。
1: 下半年的第一个月，是哦，没错。
0: 哎呀，就想一想啊，我们每天都在盼着的这个放假呀、周末呀什么什么的、你就不知不觉当中这日子它就是从手边溜走的。
1: 对，
0: 你想想你去年才三十，
1: 不要说了，说这个事儿干啥呀、
0: 去年才三十几，今年
1: 还是
0: 三十几、
1: 对、
0: 三十几好啊。
1: 对啊，
0: 还能说几次我今年三十几啊。
1: 三十几我一直觉得是就是目前为止人生最好的时间段，
0: 最圆满的啊。
1: 没圆满谈不上
0: 啊，
1: 但是就是
0: 还有更高的要求。
1: 没有，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的。昨天还在跟就别人在谈这个话题，就真的觉得以前会觉得哎呀三十多岁

0: 对，哎呀，好像开始老了。到了30多岁，发现哇，这个太爽了，
1: 就自主权高度集中，
0: 就是、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然后青春还没有完全溜走，就非常爽。
1: 就人格独立
0: 啊，对啊，
1: 人格独立
0: 啊，就不会像就20多岁的时候，别人说句什么，马上就开始动摇。
1: 那你是个小孩儿什么什么的
0: 啊
1: 啊。哎，现在判断确实是更加沉稳了
0: 啊，更成熟是
1: 啊。有时候决定买点彩票去，
0: 还买啥呀？
1: 啊，
0: 还买啥彩票？体彩没有了，
1: 买大乐透
0: 啊。
1: 那我做福利怎么了？对吧？
0: 啊，对，
1: 不是为了中奖，
0: 是是是，
1: 嗯、这是
0: 有爱心啊、对，多半就是去献爱心的嘛。
1: 别说，不好意思，来关注天气啊。
0: 嗯，
1: 啊，对，多半都是做做。
0: 对啊，就是去献爱心啦。
1: 啊，纯纯的。
0: 对。
1: 啊。平南今天是阴天见多云，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4到5级。
0: 嗯，那一号明天就是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二号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4到5级。
0: 嗯，
1: 大家发现今天早上可能下雨了哈，这出门的时候还挺凉快的，而且大家可能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天亮的越来越晚，黑的越来越早了。
0: 啊，是是是，
1: 已经开始了，是吧？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规律，我觉得在南方啊，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在南方好像比北方更快，
0: 就更明显是吧？
1: 更明显，来的更明显，因为它，南方本来以前夏天的时候，不是以前啊，就是夏天它就是，亮的早，黑的晚啊，然后突然之间，它因为它缩短的这个就是成倍缩短的，我感觉。
0: 啊
1: 啊！就它缩短的这个每一次缩短的时长，它我感觉它比北方要长。
0: 嗯
1: 嗯，所以感觉很明显。
0: 就是感觉你想去看日落，你每天都得再早一点。
1: 不，它已经落了。
0: 啊，想去看的时候发现已经落了。
1: 好了，给大家送歌，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0: 还有一首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0: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0: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2: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有趣的人生，
17: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